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晚上，阿德莱德今晚依旧飘着细雨，雨不算大，却让空气里多了一层温润湿润的凉气，街道被雨水轻轻打湿，路灯映在地面上，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安静。八月已经走到了下旬，冬天也慢慢的接近了尾声，虽然天气还是有些冷，雨也时不时的下着，但白天已经在一点点变长，偶尔出现的阳光也开始让人感觉到春天正在靠近。这样的雨夜总让人更想早点回家，外面微凉的风和细细的雨，屋里一盏暖灯，一杯热茶，再加上一段熟悉的音乐，好像一天的疲惫也能慢慢的放松下来。如果您正在开车回家，也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放慢一点速度，注意安全。如果您已经回到了家里，那就让自己舒服一点，暂时把今天还没处理完的事情放一放。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朋友，他的名字叫小王老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老五。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分为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相应的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了多个比较有意思的灵魂拷问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小王老五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首先是有一个假设啊，就是如果你爱的人要死了，你可以复活他，但是复活他的代价呢是他活过来之后呢你们互相不认识。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假设命题，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层。那如果说比方说如果你爱的人死了啊，那如果他给你，要是给他，你要是给5万澳币你就能复活他，那么这个数字你会愿意接受去复活你爱的人吗？
2: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要跟我的小马、小邹、小范、小梁朋友们打个招呼，
1: 谢谢他们的收听。
2: 他们一定是在手机面前偷听，那个不是偷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叫正大光明的听。
2: 对，刚刚Leo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你的爱人现在已经死了，还是快要死了？
1: 比方说他已经死了，然后你有5万澳币，你可以选，你愿意去复活他吗？
2: 就是说我的爱人现在死了，然后我可以花5万澳币。复活他，我愿不愿意复活他？那我前提是我有着5万澳币吗？还是没有着5万澳币？
1: 前提是你有着5万澳币，你愿意复活他吗？
2: 我愿意啊。
1: 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你所有的身家加起来刚好50万澳币，你要有50万澳币，你才能够复活他，你愿意复活他吗？
2: 他是我爱的人，
1: 嗯，
2: 我愿意啊。
1: 你也愿意？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50万花出去，还是可以回得来的嘛。不是说你花了这个钱出去之后你就一无所有，从此变成穷光蛋。
1: 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个问题再换一个思维，你刚才说这50万你花出去你还能挣回来，那如果他掉，让你掉的不是50万澳币，而是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死了，然后你要去复活他，你就会丢失你的工作和你赚钱的能力，你愿意复活他吗？
2: 我觉得我不愿意。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付出，就是复活他的代价是我就要变成一个穷光蛋，我觉得穷光蛋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我的余生为了复活为这个爱人，为了爱然后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真的很惨的。
1: 你还是想要好好的自己先活着再说？
2: 我觉得是自己先活着再说。如果你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你活着，但是是没有质量的活着，但只是为了就是复活你的爱，就所谓的爱情，很爱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那个，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相应的代价呢是失去你赚钱和工作的能力，你是不愿意的，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话呢，即使复活了他，你的未来余生也没有办法度过。对，我觉得是的，对对。 也不是说不能，就是没办法度过，就是但是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相对来说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就等于说你这个人是就是毫无你的生活质量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并且你就是整个人就是变得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只是为了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然后复活了之后，然后呢？
1: 两个人一起去乞讨吗？确实，你们俩怎么生活？
2: 对，怎么生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是失去了我的挣钱能力和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的对象还保留这个能力，我可以复活他。这其实就找到了你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对象挣钱，你不用挣钱。对，我坦平，我愿意，我非常愿意。<笑><笑>
1: 好，你刚才说到余生，就比方说如果你复活他的代价是你未来余生怎么度过你没有赚钱的能力怎么办，那我们就提到余生，那如果复活他的代价赌上寿命呢，就比方说如果说你要复活他，但是呢你会损失比方说五年的寿命，你愿意吗？我愿意。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很人生很长的，五年的寿命，但是你可以复活一个真的你很爱的人，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五年是值得的，但是二十年我不愿意。
1: 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了，如果是十年呢，你愿意吗？十年我会考虑，
2: 十年你会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也许你就真的只剩十年五年的寿命。对。<笑> 所以实际上你会认真的思考十年，但是二十年你可能就不会愿意了。我不会愿意。
1: 你不会愿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说，
2: 我觉得你不，人是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的，很有可能你花二十年复活了你爱的人，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在第二年你去世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能活多久。对，所以实际上如果二十年的话，你认为就太长了。你愿意吗？
1: 问题是如果说我要用二十年的寿命去复活我爱的人，我愿意吗？你愿意吗？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是典型的追爱人，纯爱战士嘛，传说中的。所以可能今天真的有听众朋友在听，因为我刚才也看到邮件里面确实有人在互动，平时点我们歌的人他们也在听。是吗？所以实际上我在节目中说了很多次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可能跟很多人三十岁以上的年龄的这个心态有一些区别。我的心态呢可能更多的，我的心态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说是<笑> 我不能叫为爱痴狂，听起来很非主流，是吧？但是对，我是明显的心里藏着很强大的浪漫。
2: 所以你是 F 人？
1: 对，我是 F
2: 人。你是什么人格？ENFJ
1: 吗？ENFJ，
2: 我是 ENTJ， 我是个 T 人。所以
1: T 人和 F 人的区别在这里就能看得到了。对，因为我呢，就是我心底藏着非常深的浪漫主义和情感，而这个情感呢，比 T 上面的
2: 道理和逻辑要更加重要，但是我根本不会考虑我活二十年还是活五十年，我都不会去想这件事了。那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是换用自己的寿命来换，那如果说是换一个想法，比方说现在的代价不再是由你承担复活，而是会让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损失五年的寿命，一年的寿命或者十年的寿命，你会愿意复活你最爱的人吗？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我觉得。
1: 你现在说这是个道德问题，我就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今天说的话是很真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嘛。
2: 知道你是谁，不知道我是谁。
1: 反正我可能我就算被网暴也没所谓了。你说吧，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说，如果说，但是我就很实话实说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可以复活你爱的人，但是代价是就是 要选择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来代替你这个死去的爱人，就比如说扣他的寿命啊，或者说他要替你的爱人去死，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愿意的。是的，因为我们不能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这件事情，说哎呀你为什么会这么自私，我不信
2: 在这个事情摆在任何人的面前那个人会说 no，
1: 陌生人对你是有一个无关联性的，所以你要看到自己，要看到自己的内心，不要不敢看。对，你要看到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说是的，
2: 就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扫装逼，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果在你的眼前的话，你是不是怎么样的选择？如果现在有个人他能跟我说啊，嗯，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会伤害到陌生人，我那我只能说你道个非常的高尚，这个问题，
1: 而且我认为很假，其实
2: 是的，真的很假。
1: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接下来这一层，就如果说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寿命，我们再不提寿命了，也不需要付钱，那他可以完整健康的回来，唯一的代价是他忘记你们之间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他失忆了，
2: 所有事，不是很多事，是所有事，
1: 像韩剧一样，如果他忘记了所有事情，失忆了，你还愿意复活他吗？
2: 我愿意啊。
1: 那你复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你很爱的人，他去世了，然后你要想办法说去复活他，那你复活他的代价只是他不记得你了，那我觉得是 OK 的，只是他不记得你了，只是他不记得我了，只是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什么可能了，但是这个人还能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活着比他记得我更重要。
1: 嗯，这其实是一句很具备情感哲理的话，因为你希望他先活着，比他记不记得你们之间的那些往事都要重要。对对对。好，那如果说他不仅他的代价是，我觉得是个人都会选择，我的话肯定会，刚才我二十年的寿命我都能接受，更不用说去复活他了，是吧？复活他如果他忘记了所有，我是愿意的。那接下来再进一层，如果
2: 你复活他的代价不仅他不记得你，并且他会爱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你不认识，你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会啊。
1: 你还是会，
2: 因为我也会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你没失忆啊。嗯，你就当做自己失恋了好了，但是你爱的人能够复活回来，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
1: 嗯，能接受的，
2: 我就觉得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时间他会就是消磨一切，但是他会跟你会跟别人在一起，他也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你是可以就是
1: 让他回来的为什么不能？好，那我们来直接从这里来讲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话题里面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果说你复活他了之后，他要跟最讨厌的人，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你还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会不快乐。<笑>
2: 会不快乐，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千辛万苦复活你了，你不认识我，你还跟我最讨厌的人在一起。对，你带路一下，我觉得你每个人心中都有最讨厌的人吧，你想想你带路一下，你现在身边你最爱的人，哦，跟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来说是一件折磨的事情。
1: 但是中间会存在一个小小的变量，这种小变量呢，就在于说他还记不记得你，如果他记得你，他还会跟这个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这件事情我认为没人能接受吧。对。
2: 对，但是如果他不记得你，然后跟你最讨厌，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记得他，
1: 因为你记得他，所以你还有保留的所有的记忆，你不能接受说是你最爱的人跟最讨厌的人待在一起。对，所以你可以吗？与其这样，我就不复。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把话题先归纳到，我一定很爱很爱这个人，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会。
2: 好，我知道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现在就来对标这个最讨厌的人。你愿意吗？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愿意吗？如果是我很爱的人，但是他不记得你，他要跟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真的是最讨厌的那个。我会，还是会，但是纯爱暂时，
1: 他中间有一个小变量，还是存在那个小变量，就是说。
2: 如果他记得我，我会纠结很久很久很久，但是我最后还是可能会选择愿意。但是如果他完全不记得我，我会直接说我愿意。OK，
1: 纯爱暂时的这个逻辑还算清楚吗？
2: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每个人还是都是会就是 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会让我余生都很不爽，余生都很难受，那做这件事情我就认为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质上你复活你爱的人，是让你觉得快乐，对不对？我们刚才连续加了五层，那加完这五层了之后，其实我刚才想要问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再回头看这五层，什么情况下让你 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你才决定不愿意？那你刚才呢其实也说了，一是让你的余生活得不快乐，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或者说活下去很不高兴的时候，你才会选择不愿意。那什么余生如何让自己的余生变得不快乐不高兴呢？那比方说没有工作了，比方说倾家荡产了，比方说你最喜欢的人最讨厌的在一起，你每天都不快乐了，只有发生这种情况你才会选择不愿意。嗯， 好，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现在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的中文节目，
1: 我是主持人雷欧，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吧。因为今天也没有听众朋友点歌，我们中间不插入歌了，我们准备了很多话题其实。对，那真的有人在听吗？真的有人在听，可以给我们发个邮件吗？那第二个问题，问小王老五，如果你可以替你爱的人承受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但他永远不知道是你替他承受的，那么<笑> 你会愿意吗？那我们还是一层层的往上加。比方说如果他明天会为你会经历一场非常糟糕的考试失败，而你可以替他承受这种失败，你愿意吗？如果一个考试失败对我爱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痛苦，那我会觉得他很无能，我不愿意。这种人生常态的问题自己都不能够承受，这么微小的问题他都不能承受，那我觉得他很无能。考试失败是什么难事？那如果他失去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工作机会，比如我举例子，假设你和你的爱人两个人都在找工作，然后呢，你呢要为他承担这一次，这份工作你找的工作和他找的工作，你们彼此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那如果说是你愿意为他承担这一次，比方说你工作这一次工作机会没了，那你愿意为他承担这次痛苦吗？我不愿意。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于工作就是能够不能找到工作这件事情都会带来给他带来痛苦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无能。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从
1: ENTJ的人格又在这里出现。对，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情都不是事，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一个打击的话，那我会想要问问你，是不是你对这个社会化的这个接受程度太低了，
2: 所以其实是不是人生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挫折？
1: 某种程度上，在第一层的这两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对你来讲不成立，因为这样的话他不成为你的伴侣。
2: 对，
1: 那我们直接进入。
2: 我不会找这么无能的伴侣的。<笑>
1: 严重的疾病，你愿意替他生病吗？你愿意承担他的痛苦吗？严重的疾病，比方说，当然我先说简单的，就是要做一次手术的，你愿意吗？我不愿意。为什么？我愿意照顾他。我愿意陪伴他，照顾他，我愿意给他情绪价值，我愿意就是照顾他的余生。如果我很爱他，但是你不愿意这个手术出现在自己的身体。我让我来承担。你愿意吗？我今天不装啊，说实话，这件事情如果是小的手术的话，我是愿意的，但是我要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俩肯定都会说不愿意，因为你已经在小手术的时候不愿意了。
2: 哦，没有，我的前提不是小手术。
1: 严重疾病，对，
2: 严重的疾病我不愿意。
1: 我们在这里加一下，就比方说如果是小手术你愿意吗？
2: 比如什么样的小手术？
1: 比方说
2: 胆囊炎的手术，我说实话这些痛苦对一个人来说真的很痛苦嘛，如果我的对象都不能承担胆囊炎这种痛苦的这种事情的话，那我会觉得他当个男人干什么？我还要替他去承担的胆囊炎，我是他妈还是他爸，有什么意思？是不是？
1: 如果说我呢要承担这个胆囊炎之类的，我可能会愿意，但就像你说的，如果要承担非常严重的疾病，是并且这种疾病呢对后半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我可能也会选择不愿意，但我像你说的一样，因为我如果足够爱他的话，我也会选择照顾他。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个想法吧。对，我觉得说真的，就是愿意去替别人生病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我觉得放在爱情上这个东西，说实话真的面临到那一层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存在，但是我觉得在亲情上的话很有可能。
1: 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变量呢，我们都不改变，我们现在不说那么大了，我们就说一些小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呢考虑说你如果说是找到的这个伴侣，你比方说你为他承担了一次什么手术，或者说举例子，你连照顾他，连承担手术都不用承担了，你只是照顾他，那你如果照顾他的话呢，他永远不会知道。
2: 我照顾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的意思是说，假设就比方说你为他承担了某一件事情，但是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什么事情？可能不是手术，比方说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你为了让他工作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于是呢你就丧失了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倘若你这件事情是成立的，那么你但是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你还愿意帮他做吗？
3: 小从小老师就教我们一句话，要学雷锋做好事。为什么你会知道雷锋做了好事？因为他做好事留名。
2: 所以就如果你认为说他如果永远都不会知道的话，你就绝对不会愿意。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东西取决于事情。
3: 有些事情我是觉得他不知道是OK的，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
2: 就像你刚刚说的，工作这个这件事情上，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让我的对象他的事业上可以就是做得更好，或者他能得到他想要的工作机会，然后且做着这个事情是我能够接受的，我愿意，我觉得这个东西他知不知道无所谓。好，那如果说他如果你这是善意的谎言，他不仅不知道，甚至还会误解你。
3: 那就不要给生活添烦恼，也换句话说就是 no，
2: 你也选择不行。对，我觉得不要给生活，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啊，我不是抨击 F 人的感动点，感动地，感动自己。我觉得很多人他做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在对方做什么，那也许对对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就像你刚刚的前提一样的，就是我帮他，但是呢他还会生气，那我为什么要帮他？就是为什么要呢？就是这个事情会变得更复杂。对，那我既然帮他，他反而还会误解我，我凭什么还要帮他呢？对，为什么要呢？就是你觉得你的付出是有意义的，但是 事实上来说的话就是没有意义啊，因为对方不高兴啊。所以其实我能不能把它理解为说，你其实希望被，就是比方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替他承担，你希望被他看到。看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就是值得被看到的事情，我愿意被他看到。我觉得是你需要承认，就是让你的就是伴侣承认你的价值，这个事情对两个人的关系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有些事情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事情，就是能够做到做好事不留名，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OK的。但是呢，就是你做了好事，但对方来说不是个好事，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自己就是吃力不讨好了，没有必要。那么如果说他今天在所有的一切你为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你在做之前你知道让他去承受这个痛苦，
1: 对他的人生是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但是他会很痛苦，你还愿意吗？
3: 我不愿意啊。为什么要给我的对象带来痛苦呢？
1: 但是你觉得，但如果说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比如我举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你一听就明白。比方说，你知道你对象在这家公司工作，你能帮他获得这家公司的工作的机会，然后这个工作的机会呢，能给你们的家庭带来重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呢，他在这个公司会很不开心，你还愿意帮他？ 你还愿意做这件事吗？帮他介绍这个工作。他很不开心哦。我不愿意，也还是不愿意。我觉得开心比较重要。你觉得开心比较重要？我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就是你不希望，就是说，比方说他虽然会很痛苦，但是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你也不希望，你希望他开心比较好。
3: 哦，对，我觉得开心比较重要。你觉得呢？
1: 回头来讲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最开始的第二第三层的这个时候，就是当你问到我问到你说，我说如果说我帮他去承担某一种痛苦，并且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会不会愿意？我不会愿意。这可能跟你的认为不同，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是那种就是很有感情的一种人，但是呢，对我来讲，我的底层逻辑呢，我也是希望
2: 我做到的付出被看到，这件事情听起来不是，我觉得倒不是说是一个很自私的说法，或者感觉我就是非常，我不是一个非常大爱非常博爱非常把爱藏得很深的人，这我觉得说是我做了付出就要看到，就李雷锋嘛，做好事也得留名，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嘛。对呀，而且不要自己傻傻的付出，感觉就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自己，就是你做什么就是应该让对方看到。
1: 而且如果对方看到了之后他反而会责怪我，如果他对方不仅看不到他反而会因此来责怪我，那我就更不愿意了。因为就像你说的，我认你这一点，我认为非常认同，就是说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不仅给别人带不来好，带不来好的想法，反而会带来痛苦，会带来麻烦，会带来很困惑，然后会带来责怪，
2: 如果带来这些的话呢，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不对，我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是的，嗯，我觉得就是，嗯，就是很多事情，嗯，不要想着对为对方做什么，看看对方需要什么，然后再看看再做什么。嗯，
1: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是一个人问我说，哎，你呢，你的对象要去找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 对他来讲，对他的技能锻炼，对他的工作能力的提升，对经济收益来说都有非常好的帮助，但是他会很痛苦，我还会不会帮他去做这件事情，我的答案跟你会有一点点区别，我可能会选择对，我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是，其实我虽然我刚才说咱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是这些人，但是我觉得我是也有很强的目标导向的，就是我认为说是我要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 带动周围的人去进步，去达到每一个目标，去做到更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我的心态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哦，不是快乐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说你的成长可能更重要。可能这是我的心态。
2: 我觉得还有个点是男生和女生看待事情的角度的问题。
1: 你是什么角度呢？
2: 我觉得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任何事情快乐最重要，
1: 任何事情只要高兴才可以。
2: 我觉得高兴是，就是你自己身心愉悦是第一层，
1: 就是一切的东西都要建立在你自己开心为基础上再说其他的。对，但我的思维呢，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现在没有达到某一个目标，你还没有成长起来，你现在可能会不快乐，但是快乐可能在后头，你成长起来了之后你会越来越快乐。所以这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吧。 好，那我们这一层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聊完了。那这一层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聊的，因为我们在最底层的时候就否定了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也听懂我什么意思了，就在最底层的时候，还到了第二层的时候，就是别人看不到你为他承担的痛苦，你还愿意吗？我们俩都说不愿意，那就是其实再往上加层也不用再加。
2: 有没有愿意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来说说你的一个想法？
1: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这个想法，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et.org.au 跟我们产生互动。你为什么念得那么有节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问题。那么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灵魂拷问啊，这个问题我自己很喜欢。如果你的伴侣这一生最爱的人其实不是你， 但是最后选择了你，而且对你很好，那你能接受吗？我们还是从最底层开始。如果说是你的伴侣曾经在认识你之前，他曾经非常认真的爱过另一个人，那是一段已经结束了很多年的感情，他现在不会联系对方，也不会想过重新开始，他爱你，对你也很好，只是你知道在你遇见你之前，他确实深深的爱过别人，你能接受吗？我觉得正常人都会选择能吧。
2: 我觉得可对啊，why not呢？所以这就是最底层的嘛。对，
1: 我们一般来说，你会接受你前任，就是你会接受你现任的过去吗？小王老，就是比方说他之前你知道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谈了10年，你愿意吗？我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的事情。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稍微加深一点点啊，他偶尔还会想起你这人，比方说 他选择了你，也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是偶尔听到一首歌，或经过一个地方，或者看到某个熟悉的东西时，他还是会想起那个人，不是想复合，只是想起，你能接受吗？
2: 我可以呀，
1: 还是可以接受。
2: 我觉得可以。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之常情，谁能做到就是不呢？
1: 对。 谁能接受，就是说，比如说一首歌，你跟你的前任非常喜欢听这首歌，但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物是人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这个人吗？我觉得是个人都会想起这个人。嗯嗯嗯，场景的一个。所以那个场景再现，而且说到歌，我不知道小王老五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有一些歌呢，就比方说你跟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心动的人，或者你爱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听过某一首歌，或者你们某分享过某一首歌，然后等到很多年之后你把这首歌再拿回来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有一丝记忆，这种记忆呢，有的时候甚至都是通过味觉来传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嗅觉，就好比说这首歌一放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你的鼻子里会有一点点对方的味道，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情景再现的感觉，你会有吗？
2: 我只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有吗？我只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有吗？我只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有吗？我只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有吗？
1: 好，那如果说再稍微加深一点啊，他承认那只是都是通过味觉来传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嗅觉，就好比说这首歌一放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你的鼻子里会有一点点对方的味道，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情景再现的感觉，你会有吗？
2: 好，那如果说再稍微加深一点啊，他承认那人对他很特殊，如果你问他你现在还爱他吗，他说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但你继续问，那他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呢？他，你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你能接受吗？稍微深一点点，就是说他有个很爱的人，然后他只是承认那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
1: 嗯，
2: 在他心里很特别，
1: 在他心里很特别，
2: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你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就是在他心里，你的意思是说，谁心里还没有个特别的人呢？是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就说是加深了一点点嘛，对吧？那再加深一点，如果他承认曾经爱他比爱你更热烈，他告诉你，我当时和那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过一种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感觉，他会因为他失眠，会因为一条消息开心一整天，会不顾一切的想去见他，而和你在一起，我没有那么多的疯狂，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但是很安稳。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爱就是心跳，现在我觉得爱是陪伴。你觉得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吗？我后跟他说去你妈的，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是想，
1: 你回去找他，
2: 你就回去找他呀，你搁这装什么逼呢？是不是？搁这干啥呢？就是只是要一个安稳。我觉得听 朋友，他对他觉得他前任很特别，然后呢他的内心觉得跟他前任就是的生活非常的轰轰烈烈啊，有就是生活比较快乐，然后跟我就觉得就是平淡，但是他只想要这种平淡的生活，我不愿意。
1: 你不愿意？
2: 嗯，
1: 但其实他，
2: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像个接盘侠。
1: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你看他说会以前他喜欢那个女生，他愿意为她失眠，会因为一条消息开心一整天，会不顾一切的想去见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认为说是这个人在心里的一块位置给另外一个人一直留着的那种感觉？
2: 我觉得是的。
1: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对于我而言的话，我在这一条上的时候，我是坚决不会愿意的。坚决不会愿意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男孩子们可能都有这种想法吧，就是男生对于感情的占有欲肯定是相对来说比女生要可能我认为再强一点。我认为男生尤其
2: 是，我觉得女生会更有包容性，但是你就是我觉得人可能在某个阶段就是这种事情为了稳定这段关系，你可能会选择啊，我不介意，但是扪心自问真的不介意吗？我觉得没有人不介意。
1: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比女生的占有欲要更强，像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的。
2: 我也不会愿意。
1: 嗯，好，那如果再深一点，比方说如果不是曾经，再改变一个词，不是我曾经爱最爱他，而是如果只讨论爱情本身，他可能依然是那个我一生唯一爱过的人，但他说完之后呢又告诉你，可我不会离开你，我想和你共度一生，你能接受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爱他，我非常爱他，我就想要，
2: 我觉得这是个悖论，你那么爱他，但是你想跟我共度余生，
1: 但那肯定是因为有事实的原因，你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跟他最爱的人在一起，但是他觉得他跟你待在一起也很舒服，
2: 为了婚姻，我不愿意，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像个接盘侠。我觉得人生处处是翻炒，何必跟一个就是当一个接盘侠呢？啊，所以你其实我现在也听明白了，你其实并不介意他的过去，但是你很介意他现在其实还深爱另外一个人。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深爱的另一个人，然后你对你现在的对象只是说，就是这个人啊，可以跟我安稳的度过余生啊，我可以跟他过上平平淡淡，或者说能够跟他过上居家的日子，所以我选择跟他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挺自私，就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是我，我不能接受，就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听起来就像一个不正常。
1: 嗯，好，那如果当初那只人也选择，也愿意选择他呢？比方说前面还有一个安慰，也许不是他不选他，我刚才说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他们俩没有可能不能在一起。但现在你知道，当年其实两个人都有机会，是他主动结束了这段感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很爱他，但他们不适合度过一生。后来他遇见你，他觉得跟你走到最后呢，是最合适，并且最合适的人，不是最爱的人。其实，
2: 但是他爱吗？不是最爱，但是爱吗？
3: 他应该是爱你的，但是呢他不是最爱你的。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就是你怎么样看待对方的这个爱的这个事情，就是你想要什么。如果你很爱对方，你不是对方的最爱，但是呢你们两个可以快乐的度过余生，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接受。但是呢如果说就是怎么说呢，
2: 对你不是对方的最爱，然后并且对方还在怀念前任，就是无时无刻的在怀念前任，然后或者说跟前任有就是任何的联系，我觉得这四个人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事情取决于对方的态度。无限的怀念前任，就是你可以接受你的现任手机里边有前任的联系方式。我有啊，所以我能接受对方有啊。但是你不能接受他们一直在一起联系。
3: 我觉得唠家常这种东西我能够接受，因为我会，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们两个人像有情感上的交流，或者说情感上的沟通，或者说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交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危险的，我不愿意，因为他很爱这个人，
1: 然后他们俩情感上有交际，你觉得他们俩未来可能会 走到一起，所以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2: 对，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接盘侠，然后也像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个定时炸弹。
1: 所以是不能够接受，也不会同意。好，那么如果我会成全他们两个，会成全他们两个，你会让他分手？
3: 对，我会。好，那如果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1: 这个角度，那如果反过来再说，他并不是主动放弃他的，是当年呢这个女生主动放弃了这个男生，就是你的伴侣。如果他也没有离开，他们很可能一直在一起，后来过了几年，他认识了你，他认真爱你，和你结婚，对你忠诚几十年都没有联系过他，但你心里知道，如果当初他没有，就是这个女生没有选择离开这个男生，这个男生会一直爱着这个女生，这种情况你会接受吗？ 这其实是心理问题了，就并不是说现实中会真正存在，就是说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男生当时被那女生甩了，如果这个女生没有甩他的话，这个男生会永远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这种情况你能接受他在你旁边吗？但是后期的那个事情是他跟他不会再有联系，对不对？对，我可以接受，还是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那如果他现在回来呢？
2: 20年之后这个女生呢又重新出现了，但我就取决于这个男的的男生的态度了。如果说就是他能够接受这个女生甩了他又回来的话，
1: 那这个伴侣，
3: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1: 那这个伴侣说，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跟这个女生走下去，但是呢你的伴侣最后还是拒绝了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隐瞒，然后甚至把这件事情主动的告诉了你，并且他说我确实很爱很爱他，但我已经选择了你，你还能接受吗？ 前提是我很爱他。你很爱他，你还是会选择？如果我很爱他，我会愿意接受。但是如果说就是我对他只是浅浅的爱一下的那种，我会成全他，我说你们俩快在一起吧。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自己在那里偷偷的哭泣。
3: 那我会笑他。
1: 有什么好哭的？好，那我们再来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回答，就是最后再改变，假设就是说他不会出轨，没有离开，也没有跟他的前女友 进行联系，不会少爱你一天，那他一直认为你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中，万一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了他的这个手机啊，他的相机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笔记，他的日记里面写了很多很多跟他前女友的东西，还有他这些年的这些心思全部都写在了日记里，你还会选择跟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还是说
2: 你会直接跟他分手？我会跟他分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折磨。你自己想象带路一下你身边的老公，你老公每天都表现得非常的爱你，然后你们的生活非常的融洽，但是你有一天发现，就是他无时无刻的想着另一个人，发疯一样的想着另一个人，还在日记里面疯狂的写对对方的想法思念。我觉得任何一个女生，我不知道我现在30岁，
1: 我不知道我现在30岁，但我不知道我50岁的时候的答案，但是我当下我30岁的答案是no。你是接受不了，你会跟他分手？我会直接跟他分手，我会说成全你们去吧，但是我50岁不一样，因为我觉得50岁的心态可能就是我可能会理解他，但是我当下不会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到了第三个话题，我们反而进行的其实是最多的，我们基本上通了大概7到8层，最后才能说不能够接受。之前的那些其实都还是能够接受的，不像第二个问题，走到第二层呢，我们俩就不接受了，没有办法讲了。所以
3: 你能接受吗？就是对方的日记里无限想念另一个人？
1: 我就刚才说了，我认为男生的占有欲可能比女生都要强一点，所以我认为说，比如说无限的想另外一个人了，如果是正常的男，正常的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他只是给他给另外一个男生发了一个比较暧昧的话，或者比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也非常有兴趣想问问小汪了，如果你能知道你爱的人这一生所有真实的想法，包括他爱你的程度，欺骗过你的瞬间，曾经对别人的心动，你会选择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还是从第一层开始，比方说假设有一天你获得了一种能力，你可以知道你爱的人心里真正想过什么，不是他说了什么，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脑海里出现的每一个念头， 但你可以决定究竟知道多少，第一层呢是你只能知道他到底有多爱你，没有其他秘密，没有过去，没有别人，这些都不成立，只是你能得到一个最真实的答案，他究竟有多爱我，这个答案不会撒谎，也不会照顾你的感受，你会看吗？我会啊，我会看。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情他爱你多少会很好奇？
2: 因为我是个水象星座，我觉得我就是我的生活中也会一直问我对象你到底爱不爱我，
1: 所以我想要知道对方到底爱不爱我这件事情。但是这件爱不爱我的事情不能够通过细节和日常能感觉得出来吗？哦，可以呀，但是我更想让我的对象直接的说这个事情，而不是让我自己去感受。你希望他告诉你？对。那对作为水象星座的你而言，多告诉你对你来讲是一件比较让人愉悦的事儿，
2: 比较有安全感的事情。
1: 嗯，
2: 就是你觉得就是说他不告诉我，不代表说他没有做，但是他告诉我之后我更有安全感一点。对，他不告诉我，我要自己去感受，我觉得自己的感，自己去感受这个事情，感受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你觉得感受本身会对你带来没有安全感的感觉？嗯，对，我比较希望对方可以直接跟我说，当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怀疑他，他妈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是我会想要对方直接跟我说。
1: 你会想要说，但是他说，比方说，
2: 因为我不喜欢猜，
1: 我举例子，比方说你，他说他爱你70分，但是呢，你自己会不会在心里琢磨到底是70分还是100分？
2: 会啊。
1: 那你会觉得是他说的是真的，还是你自己的判断是真的？
2: 这个就很难说。但是如果他说的跟我的感受是一致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的。如果他说的跟我的感受是不一致的，
1: 你会怎么做？
2: 我会存疑，
1: 你会存疑，但是你在心里默默的质疑。
2: 对，
1: 好，
2: 我会心里默默质疑，但是如果他就是会一直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
1: 就是他一直告诉你，你会觉得有安全感，你会接他的话吗？ 我会啊，为什么不接他的话呢？那他说，哎呀，他说，小王老五，我爱你70分，你会怎么说？我这才70分。好，那他说小王老五，我爱你100分，你会怎么说？我会说真的吗？装傻啊？真的吗？好，你今天说的我知道了，是吧？那第二层，你可以知道他有没有骗过你。<笑><笑>
2: 你不会知道具体的事情，只会得到一个答案，有骗过你，或者没有骗过你，也许答案是没有，也许答案是有。我会觉得不知道，因为他只是一个答案，有或没有，你没有知道具体的事情。
1: 哎，这件事我跟你想到一起去了，我也不愿意知道，因为我不能知道具体的事情，你就吃瓜都吃不到自己头上来。
2: 啊，对啊，你还自己无限猜啊，他骗过我，是什么事情骗过我啊，是这个事情吗？那个事情吗？我觉得人会变到很不安的一个情绪里面去，就没有必要。
1: 好，那再上一层，如果你可以知道每一次谎言，现在呢，你可以继续往下看。他曾经说，没事，我不介意，其实他很介意。他说我没有生气，其实他生气了。他说你今天很好看，其实那天他并不这么觉得。他说我从来没后悔过和你在一起，而你发现某个凌晨他确实后悔过10分钟，这些念头后来都消失了，10分钟，也没有改变住了他对你的爱。你还想要知道吗？我想知道。为什么？
2: 就我想，如果我很爱一个人，我会想要知道对方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前提是我很爱这个人，如果我不爱这个人，或者只是浅浅的爱一下这个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我不在乎。
1: 就如果是浅浅的爱，你可能不在乎；如果是你很爱的人，这些东西你期望都需要知道。
2: 对。
1: 那如果你可以知道他对你所有的负面评价呢？就比方说你会知道他什么时候觉得你烦，什么时候觉得你自私。我愿意知道。
2: 哪怕是几秒的念头，你也就是希望知道他心里面的这些真实的想法。跟我想的很像。那再往深里看，看你愿不愿意知道，第五层呢，就是你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对别人心动过。你不会看到具体的数字，不会看到具体的人，在你和你在一起这几年，他曾经对别人产生过几次心动，可能是2次、5次、8次，你想知道这数字吗？这个问题，我不会知道具体的人，不会知道具体的事情。 但我只知道他有没有对别人心动过这件事情。我选择不知道具体的人，我选择不知道。你选择不知道？对，不要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就是徒增烦恼。因为就是我觉得心动这个事情只是心动而已，我觉得我也会对别人心动的。你如果人的一生你只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能保证你这一生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你不会对其他人心动过吗？我觉得是会的。那如果你可以知道那人是谁呢？
1: 就比方说你现在你不仅能知道他的心动，你会想知道？
2: 对，我会想知道是谁。
1: 你知道的是谁之后，你会怎么样呢？我会评价一下他的品味。我会评价一下，他原来他对这种类型的人心动，我会这么想。对，那如果你看到的是心动的具体内容，比方说你看到他曾经觉得谁很漂亮，幻想过和谁接吻，曾经在某个瞬间想象过如果自己是单身能不能跟他在一起<笑> 只是幻想，未形成行动，那你会想知道吗？
2: 我会想知道。
1: 然后你会怎么做呢？
2: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跟他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
2: 不是严肃的讨论，就是开玩笑一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是蛮想知道他内心的。

0: 那如果说，嗯，你现在不仅能知道他对谁心动过，你还知道他有没有想过离开你，嗯，这件事情你愿意知道吗？我想知道，我觉得是个人都会想知道吧。他有没有想过离开你？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会想知道。对啊。那好，那我们再稍微再深一点，如果说是，你 现在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你不仅能知道他对谁心动过，你还知道他有没有出轨过，嗯，你会想知道吗？只是数字哦，不是人。我会想知道。你会想知道，因为我觉得出轨是无法原谅的事情。出轨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数字你也想知道。对。那如果出轨的这件事情，你还能知道具体的人，你会选择知道吗？
1: 我觉得可以知道，但是我知道数字这一层我估计就已经足够了。其实知不知道人其实还并不重要，已经不重要，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0: 那这就刚才我们就要区分一下心动和出轨的区别了。心动只是存在幻想和思考这层面。我觉得心动是一种欣赏，我觉得任何人不管你是 在婚姻关系里还是说你没有在婚姻关系里，我觉得你接触到身边的人总是肯定是会有一些让你心动的瞬间的。比如说这个男生长得很帅，心动，这个男生很有才华，你觉得他很不错，然后这个男生他在跟你做就是工作上某件事情的沟通，但你觉得说很欣赏这个人，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1: 那么你把这个评价为心动，那怎么评价为出轨呢？出轨和心动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界限呢？我觉得心动不是出轨，出轨是一个真实性的就是事件的发生。我觉得出轨分为精神上的出轨，然后还分为身体上的出轨。
0: 那你如何来确定什么是精神上的出轨？那精神上的出轨，
1: 我觉得心动是单方面的事情，出轨是双方的事情，出轨一定是有实质性的东西的。
0: 那两者心动的人会发展成出轨吗？精神上的，如果心动就是精神上的吗？
1: 我觉得如果这两个人相对双方都心动了，他们一定会采取某种措施，对沟通或者措施，或者我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就是他们一定会采取某些步骤去相处。
0: 因为他们要加上他们这个行动，把这个行动就是双方之间的一个确认，那这种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出轨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双方都心动。我不相信两个心动的人，你给他两个隔一块，他俩不会播放心动的信号，然后在一起不，我觉得不可能的。所以你认为说是两个心动的人待在一起，他一定会导致一个结论就是出轨。
1: 我觉得是的，但是如果两个心动的人导致一个结论是出轨，这件事情换成你的伴侣，你不能接受，换成你自己，你能接受吗？就是对方是有男女朋友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比方说你是有伴侣的，然后呢，你呢，跟一个比方说没有 伴侣的一个男生，然后呢有互相的心动，然后你会就是让其发展下去吗？
1: 我觉得我要看对方，如果对方就是对我进行持续性的怎么说输出，持续性的就是爱意的表达，然后我也对对方有意思，那我会衡量我更喜欢这个还是喜欢我现在的伴侣。
0: 那你把这个定义为出轨吗？我觉得是出轨。你认为是出轨的一种。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小王老五就聊到这里，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话题，希望他再过几周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讨论真的有人听吗？好了，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小王老五，在这期节目中呢我们讨论了比较深刻的情感话题，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rtlet on Radio Ar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r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r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晚上，阿德莱德今晚依旧飘着细雨，雨不算大，却让空气里多了一层温润湿润的凉气，街道被雨水轻轻打湿，路灯映在地面上，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安静。八月已经走到了下旬，冬天也慢慢地接近了尾声，虽然天气还是有些冷，雨也时不时地下着，但白天已经在一点点变长，偶尔出现的阳光也开始让人感觉到春天正在靠近。这样的雨夜总让人更想早点回家，外面微凉的风和细细的雨，屋里一盏暖灯，一杯热茶，再加上一段熟悉的音乐，好像一天的疲惫也能慢慢地放松下来。如果您正在开车回家，也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放慢一点速度，注意安全。如果您已经回到了家里，那就让自己舒服一点，暂时把今天还没处理完的事情放一放。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朋友，他的名字叫小王老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老五。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分为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相应的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了多个比较有意思的灵魂拷问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小王老五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首先是有一个假设啊，就是如果你爱的人要死了，你可以复活他，但是复活他的代价呢是他活过来之后呢你们互相不认识。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假设命题，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层。那如果说比方说如果你爱的人死了啊，那如果他给你，要是给他，你要是给50,000澳币你就能复活他，那么这个数字你会愿意接受去复活你爱的人吗？
1: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要跟我的小马、小邹、小范、小梁朋友们打个招呼，
0: 谢谢他们的收听。
1: 他们一定是在手机面前偷听，那个不是偷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叫正大光明的听。
1: 对，刚刚Leo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你的爱人现在已经死了，还是快要死了？
0: 比方说他已经死了，然后你有50,000澳币，你可以选，你愿意去复活他吗？
1: 就是说我的爱人现在死了，然后我可以花50,000澳币。复活他，我愿不愿意复活他？那我前提是我有着50,000澳币吗？还是没有着50,000澳币？
0: 前提是你有着50,000澳币，你愿意复活他吗？
1: 我愿意啊。
0: 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你所有的身家加起来刚好50,000澳币，你要有50,000澳币，你才能够复活他，你愿意复活他吗？
1: 他是我爱的人，
0: 嗯，
1: 我愿意啊。
0: 你也愿意？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50万花出去，还是可以回得来的嘛。不是说你花了这个钱出去之后你就一无所有，从此变成穷光蛋。
0: 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个问题再换一个思维，你刚才说这50万你花出去你还能挣回来，那如果他掉，让你掉的不是50万澳币，而是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死了，然后你要去复活他，你就会丢失你的工作和你赚钱的能力，你愿意复活他吗？
1: 我觉得我不愿意。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付出，就是复活他的代价是我就要变成一个穷光蛋，我觉得穷光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我的余生为了复活，为这个爱人，为了爱，然后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真的很惨的。
0: 你还是想要好好的自己先活着再说？
1: 我觉得是自己先活着再说。如果你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你活着，但是是没有质量的活着，但只是为了就是复活你的爱，就所谓的爱情，很爱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那个，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相应的代价呢是失去你赚钱和工作的能力，你是不愿意的，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话呢，即使复活了他，你的未来余生也没有办法度过。对，我觉得是的，对。 也不是说不能，就是没办法度过，就是但是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相对来说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就等于说你这个人是就是毫无你的生活质量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并且你就是整个人就是变得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但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只是为了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然后复活了之后，然后呢？ 两个人一起去乞讨吗？确实，你们俩怎么生活？对，怎么生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是失去了我的挣钱能力和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的对象还保留这个能力，我可以复活他。这其实就找到了你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对象挣钱，你不用挣钱。对，我坦平，我愿意，我非常愿意。<笑><笑>
0: 好，你刚才说到余生，就比方说如果你复活他的代价是你未来余生怎么度过，你没有赚钱的能力怎么办？那我们就提到余生，那如果复活他的代价赌上寿命呢？就比方说，如果说你要复活他，但是呢你会损失，比方说五年的寿命，你愿意吗？我愿意。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很人生很长的，五年的寿命，但是你可以复活一个真的你很爱的人，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五年是值得的。但是二十年我不愿意。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了，如果是十年呢，你愿意吗？十年我会考虑，十年你会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也许你就真的只剩十年五年的寿命。对。<笑>
0: 所以实际上你会认真的思考十年，但是二十年你可能就不会愿意了。
1: 我不会愿意。
0: 你不会愿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说，
1: 我觉得你不，人是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的，很有可能你花二十年复活了你爱的人，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在第二年你去世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能活多久。对，
0: 所以实际上如果二十年的话，你认为就太长了。
1: 你愿意吗？
0: 问题是如果说我要用二十年的寿命去复活我爱的人，我愿意吗？
1: 你愿意吗？
0: 我愿意，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我愿意。这原因也很简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是典型的追爱人，纯爱战士嘛，传说中的。所以可能今天真的有听众朋友在听，因为我刚才也看到邮件里面确实有人在互动，平时点我们歌的人，他们也在听。是吗？所以实际上我在节目中说了很多次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可能跟很多人三十岁以上的年龄的这个心态有一些区别。我的心态呢可能更多的，我的心态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说是不能叫为爱痴狂，听起来很非主流，是吧？但是对，我是明显的心里<笑>
1: 藏着很强的浪漫的。所以你是什么人格？
0: ENFJ 嘛。
1: ENFJ， 我是 ENTJ， 我是个 T 人。所以
0: T 人和 F 人的区别在这里就能看得到了。对，因为我呢，就是我心底藏着非常深的浪漫主义和情感，而这个情感呢，比 T 上面的 道理和逻辑要更加重要。我根本不会考虑我活二十年还是我要活五十年，我都 不会去想这件事了。那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是换用自己的寿命来换，那如果说是换一个想法，比方说现在的代价不再是由你承担复活，而是会让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损失五年的寿命、一年的寿命或者十年的寿命，你会愿意复活你最爱的人吗？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我觉得。
1: 你现在说这是个道德问题，我就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今天说的话是很真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嘛。知道你是谁，不知道我是谁。
0: 反正我可能我就算被网暴也没所谓了。你说吧，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说，如果说，但是我就很实话实说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可以复活你爱的人，但是代价是就是 要选择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来代替你的死去的爱人，就比如说扣他的寿命啊，或者说他要替你的爱人去死，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
2: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愿意的。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不能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这件事情，说哎呀你为什么会这么自私，
1: 我不信在这个事情摆在任何人的面前那个人会说 no，
2: 陌生人对你是有一个无关联性的，所以你要看到自己，要看到自己的内心，不要不敢看。对，你要看到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说是的，我愿意。
1: 就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少装逼，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果在你的眼前的话，你是不是怎么样的选择？如果现在有个人他能跟我说啊，嗯，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会伤害到陌生人，我那我只能说你道个非常的高尚，这个问题，
2: 而且我认为很假，其实
1: 是的，
2: 真的很假。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接下来这一层，就如果说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寿命，我们再不提寿命了，也不需要付钱，那他可以完整健康的回来，唯一的代价是他忘记你们之间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他失忆了，
1: 所有事，不是很多事，是所有事，
2: 所有事，像韩剧一样，如果他忘记了所有事情，失忆了，你还愿意复合他吗？
1: 我愿意啊。
2: 那你复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你很爱的人，他去世了，然后你要想着想办法说去复活他，那你复活他的代价只是他不记得你了，那我觉得是 OK 的，只是他不记得我了，只是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什么可能了，但是这个人还能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活着比他记得我更重要。
2: 嗯，这其实是一句很具备情感哲理的话，因为你希望他先活着，比他记不记得你们之间的那些往事都要重要。
1: 对对对。
2: 好，那如果说他不仅他的代价是，我觉得任何个人都会选择，我的话肯定会，刚才我20年的寿命我都能接受，更不用说去复活他了，是吧？复活他如果他忘记了所有，我是愿意的。那接下来再进一层，如果
1: 你复活他的代价不仅他不记得你，并且他会爱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你不认识，你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会啊。
2: 你还是会？
1: 因为我也会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你没失忆啊。嗯，你就当做自己失恋了好了，但是你爱的人能够复活回来，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
2: 嗯，能接受的。
1: 我就觉得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时间他会就是消磨一切，但是他会跟你会跟别人在一起，他也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你是可以就是
2: 让他回来的，为什么不能？好，那我们来直接从这里来讲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话题里面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果说你复活他了之后，他要跟最讨厌的人，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你还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会不快乐<笑>
1: 会不快乐，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千辛万苦复活你了，你不认识我，你还跟我最讨厌的人在一起。对，你带路上，我觉得你每个人心中都有最讨厌的人吧，你想想你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